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里节目里相逢。我 Bidadari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顺利。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进入了九月，这是印度尼西亚广播事业一个特别的月份。9月11日，我们将迎来印度尼西亚国家广播日，同时也是印度尼西亚国恒国广播电台 RRI 成立的纪念日。印度尼西亚国家广播日也称为我们回顾广播发展历程的重要时刻。多年来，广播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持续转型与创新，但始终保持着与广大听众之间的紧密联系。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了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Bahasa Indonesia 印尼魅力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农法主持的。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由我 Nova 主持的。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强调，印尼政府目前在实施的国家创新战略的重点是帮助尽可能多的印度尼西亚人摆脱贫困。8月31日， Prabowo Subianto 总统在东爪哇省仲邦县 Bahrul Ulum Tambak Beras伊斯兰技术学校举行的第35届印尼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纳达杜乌拉玛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这一点。Prabowo Subianto总统表示，与人民站在一起，努力改善公共福祉是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因此，我认为我们共同的责任是由我领导的国家创新战略的重点关注点和目标，就是如何帮助尽可能多的印尼人摆脱贫困。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强调，印尼政府有信心通过精神政策的方案实施这一目标。他补充说，在他执政的头2年里，政府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他乐观地认为，政府能够继续帮助数百万印尼人摆脱贫困。根据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于2026年8月发布的数据，2026年3月的贫困人口数量为2293万人，比2025年9月减少了40万人，比2026年3月减少了92万人。8月31日，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交通部正式宣布，印尼将2026年第43届特别大会上转到为竞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成员的提名。印尼交通部民航局局长 Lukman Laisa 表示，此次提名是印度尼西亚重返全球民航觉知舞台的战略机遇。印度交通部官方网站宣示，印尼曾于1962年至2001年连续12届担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成员。印尼的提名机遇其在国际民航领域的利益、能力、经验和国王成就。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7000个岛屿的群岛国家，印尼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人口超过2.8亿，领空面积大约710万平方公里。航空业在维护国家互联互动和连接印尼世界方面发挥着战略性作用。这次提名秉持 连接区域加强全球航空的愿景，旨在成为亚太地区的代表，鼓励各区域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通过优先保障包容性全球航空体系的安全、安保和个持续性，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平衡的政策。8月31日，印度尼西亚央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正式启动了本币交易框架。这项政策允许两国企业和投资者使用印尼盾和新加坡元进行贸易、直接投资和跨境支付。这项规定依据印尼央行理事会2026年第25号发令实施，旨在加强东盟地区的金融和经济一体化。印尼和新加坡的指定代理银行指定跨境货币交易商负责协助完成交易，例如印尼曼迪里银行、印尼中亚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达华银行等等。本币交易框架旨在提供直接汇率报价，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减少外汇波动风险。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在即将到来的9月11日第81个印度尼西亚光波日之际，这个特别的日子也让我们再次想起光波的重要作用。光波作为一种能够覆盖社会各个阶层的媒体，即使在偏远地区，甚至对外国的听众，也能将信息传递给听众。不仅如此，广播也是一个传递问候和寄托对亲人、爱人、思念的平台。其中一首以广播为主题的歌曲，就是印度尼西亚乐队 Sheila on Seven 演唱的 Radio 广播。这首歌讲述了一对真正经历异地恋的情侣，因为彼此无法得知对方的近况，其中一方选择通过广播向心爱的人表达思念，希望及此暖解心中的相思之情。这首歌收录于 Sheila on Seven 于2006年发行的第五张专辑中。虽然歌曲讲述的是思念，但整体音乐风格却十分轻快活泼，搭配贴近生活的歌词和悦耳的旋律，也让 Radio 广播成为 Sheila on Seven 颇具特色的一首作品。接下来请收听 Sheila on Seven 演唱的 Radio。

0: 功能，肢解肩颈活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인일은우다메르밍엔Mendekatlah, ayo kita berkumpul. Selagi masih dekat, mari kita berbagi sukacita, bercengkrama sambil bercerita. Kita saling menimpali, saling mengalah. Sambas mangundikarta, cai sapu nyere pegat simpai keci. Sambas mangundikarta, cai ci cuang cua te keci sapu nyere pegat simpai cung xie tau. Kuo lai, wo men ci cai yi ji.趁我们还近在咫尺，让我们分享彼此的喜悦。我们聊天，讲故事，彼此回应，彼此妥协。1926年9月21日出生于文龙的 Sambas Mangundikarta。是一位知名的自己作家和歌手，创作了多部寻达与作品，如《Manuk Dadali》《Sapu Nyere Pegat Simpai》和《Bayam Bandung》。他的歌曲至今仍然广为人知，广受欢迎。Sambas 于1952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除了播音工作，他还担任过记者和电视新闻播音员。他参与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斗争，独立后由于战乱，从文龙迁徙到东爪哇的马丁和布里达尔。在印尼的战争结束后，Sambas 一直也加达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成为一名知名的第一记者。为了表彰他对印尼广播事业的贡献，印尼广播委员会在2022年印尼广播委员会颁奖典礼上授予 Sambas Mangundikarta 终身成就奖。

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金像气候和地球物理局 BMKG 预测，8月30日至9月2日期间，印度尼西亚天气总体以晴间多云至中雨为主，部分地区需警惕中雨天气，如雅齐、卑苏曼达拉、赞卑、北加里曼丹和巴布亚。此外，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伴有雷电和大风的大雨天气，其中西苏曼达拉处于大雨至特大雨警戒级别，同时雅齐、南邦、万丹、西加瓦、西努萨登加拉、西加利曼丹、南苏拉威西、北马鲁古和南巴布亚等地区需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LRI 官方的网站 lri.co.id。访问 lri.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LRI 的旅游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Gaya Indrawari 演唱的 Terima kasih sudah bertahan， 谢谢你坚持到现在。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Bidadari 为您报道印尼与中国关系信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接下来本台给你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这次是相关印尼和中国进行的大学学生交换项目。来自印尼雅加达 Al-Azhar Indonesia 印尼阿拉加大学的16名学生将参加赴中国交换生项目，其中15名学生将在福建师范大学留学，另有一名学生将在云南师范大学参加交流项目。在参加此学生交换项目期间，学生将在合作高校开展学术活动，同时进一步提升中文语言能力，并通过亲身体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之小教欢生的项目也是印尼阿拉加大学与中国合作高校开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学生提供拓展人际网络以及获得国际学术经验的机会。印尼阿拉加大学副校长 Yusuf Hidayat 博士在致辞中鼓励参加交换生们充分利用在中国留学之间来改善开阔视野和建立人脉。文化科学学院副院长索拉亚博士表示，学生们参与此次交流项目是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项目，文化科学学院以及印尼阿拉加大学的沟通成就。这项持续进行的交流项目是印尼阿拉加大学与合作院校深化合作的一部分，旨在为学生提供在中国的第一手学习经验。该学生交流项目是印尼阿拉加大学致力于通过海外学术活动为学生创造国际学习体验的举措之一。学生们在项目中积累的经验和人脉网络，也为印尼阿拉加大学与中国合作院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创造了机会。听众朋友，印尼和中国建立的合作表征了印尼和中国在各个领域不断加强合作。谢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收听阿迪嘎拉演唱的 Katakan Saj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阿迪嘎拉演唱的《Katakan Saja》。Katakan Saja， 说出来吧，是印度尼西亚年轻乐人阿迪嘎拉法里演唱的一首流行爵士单曲。这首歌以爱情、希望和勇气为主题，歌词鼓励听众不要犹豫，勇敢地表达内心的爱意。凭借出色的歌声，阿迪嘎拉传达了城市沟通、勇敢表达感情以及在感情中保持忠诚的重要性。这首歌也提醒我们，坦诚地表达自己的心意和期待，可以让一段感情更加牢固。因为在真正尝试之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各位听众朋友，在这次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中，本台将给您介绍阿云巴隆公园节，是9月10日至6日在巴东县阿云公园次地址举行的巴厘岛文化景点。此免费的活动将阿云公园次的建筑风格与巴厘岛巴隆传统相结合，展现了巴厘岛丰富的文化底蕴。各位听众朋友，在享受他们阿云巴隆节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举办地点及阿云公园寺。这是以蒙语王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巴厘岛历史悠久的寺庙之一。这座寺庙建筑遵依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而闻名，周围环绕着一个池塘，使寺庙建筑看起来像是在水中央一样。阿云公园寺的美丽和文化价值使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是巴厘岛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以传统的书法、灌溉系统和山河艺哲学有关。与此同时，巴隆舞是他们阿云巴隆节的主要亮点。这种巴厘岛传统艺术形式描绘了山河之战，巴隆以代表邪恶势力的狼的对峙。对巴厘岛人来说，巴隆舞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更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和哲学价值。这些价值将通过巴隆舞比赛得以展现。该比赛是本次节日的主要活动之一，也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巴厘岛丰富文化的绝佳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他们阿云巴隆节节日不仅仅只有巴隆舞表演，在为期三天的节日里，游客可以参加各种活动，包括文化工作坊、文化讲座与大师见面会，以及介绍巴厘岛艺术、传统和特色美食的美食遗产项目。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游客还有机会与艺术家和文化从业者直接活动，同时更深入地了解巴厘岛生活的价值观和哲学。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国际游客而言，他们阿云巴隆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让他们通过表演艺术、美食和各种文化活动，深入了解巴厘岛丰富的文化。游客还可以欣赏阿云公园式的壮丽景致，并了解巴厘岛的文化遗产如何在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同时，继续蓬勃发展并得到保护。各位听众朋友，这次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对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您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你喜欢印尼歌曲，可请发给我们，本台就特别给您播放。接下来请收听另一旅行歌曲，是杜鲁现场的 Diri。 杜鲁于2022年发行了歌曲 Diri 自己，这首歌以自爱 self love 为主题，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处于情绪变化阶段容易对自己产生怀疑的青少年。通过歌词，杜鲁斯鼓励听众学会接纳自己，珍惜自己，并与自己和解。歌曲平静的编曲、简单的七大伴奏以及杜鲁斯温柔的歌声，进一步强化了质疑主题。这些元素营造出温暖和富有反思的气味，让听众能够更深入地感受歌曲所传达的情感。因此 Diri 自己不仅带来舒缓的音乐体验，也提醒我们无论经历怎样的过程，都应该学会接纳自己，肯定自己，并给予自己更多的爱与关怀。

听众朋友，如果你不品尝个终点型的美食，你的旅游目的地是不完整的。如果你去位于东爪哇省南部的虽然番爪哇，我知多隆阿公有各种各样的特色菜，您一定要尝尝。其中之一是罗多印度尼西亚鸡肉咖喱。罗多鸡肉是多隆阿公和腾加勒的特色美食之一。这道菜的主要原料是烤土鸡，这种烤鸡配了汤，温热可口的米饭和印度尼西亚也是蔬菜沙拉乌拉乌拉一起吃。

在当地语言中，罗罗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软的，因为这种七北处到七楼变软，可以从骨头中分离出来。罗罗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浓也耐吃长的美味菜肴。罗罗七楼是将土七楼烤到变软，然后在椰奶和其他香料中出热，吃起来罗罗七楼是如此美味，肉汤的汗味很明显，起价28000银一顿，您已经可以在杜隆阿贡市的各种餐馆品尝到一盘罗罗七楼米饭和印度尼西亚也是蔬菜沙拉乌拉乌拉。听众朋友，罗罗七楼仍然与杜隆阿贡和特伦加勒的传统密切相关，在各种活动中，如祝贺赫达第四世，提供罗罗斯格古里，祈祷采罗罗七楼和美味的米饭，作为将卡斯拉马丹感恩活动的贡品。只是传祝和移民在月圆后每月祭祀

段时间，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收听本台的节目是通过本台的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马来音乐的歌曲，由 Usman 和 Rini 演唱的《Dedap Durhaka》。由 Husni Tamrin 创作的这首歌是一首辽宁马来歌曲，《Dedap Durhaka》是辽宁本嘎里县的民间传说。Dedap 是在七乡村外获得成功的乡村青年的名字，但是成功使他傲慢了，一直以不要承认他可怜的父母。Dedap 不听母亲的话， Dedap 和他的船一起淹死了。七年后，在 Meranti 县的 Merbau 区，在 Dedap 城淹没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类似破船的岛屿，人们称它为 Dedap 岛。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Usman Harini 演唱的 Dedap Durhak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普通话里节目里，向峰，我 Bidadari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顺利。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进入了九月，这是印度尼西亚广播事业一个特别的月份。九月十一日，我们将迎来印度尼西亚国家广播日，同时也是印度尼西亚国恒国广播电台 RRI 成立的纪念日。印度尼西亚国家广播日也称为我们回顾广播发展历程的重要时刻。多年来，广播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持续转型与创新，但始终保持着与广大听众之间的紧密联系。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了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Pesona Indonesia 印尼魅力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农法主持的。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由我 Nova 主持的。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强调，印尼政府目前在实施的国家创新战略的重点是帮助尽可能多的印度尼西亚人摆脱贫困。8月31日， Prabowo Subianto 总统在东爪哇省仲邦县 Bahrul Ulum Tambak Beras伊斯兰技术学校举行的第35届印尼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纳达杜乌拉玛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这一点。Prabowo Subianto总统表示，与人民站在一起，努力改善公共福祉是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因此，我认为我们共同的责任是由我领导的国家创新战略的重点关注点和目标，就是如何帮助尽可能多的印尼人摆脱贫困。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强调，印尼政府有信心通过精神政策的方案实施这一目标。他补充说，在他执政的头两年里，政府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他乐观地认为，政府能够继续帮助数百万印尼人摆脱贫困。根据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于2026年8月发布的数据，2026年3月的贫困人口数量为2293万人，比2025年9月减少了40万人，比2026年3月减少了92万人。8月31日，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交通部正式宣布，印尼将2026年第43届特别大会上转达为竞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成员的提名。印尼交通部民航局局长卢曼·拉伊萨表示，此次提名是印度尼西亚重返全球民航觉知舞台的战略机遇。印度交通部官方网站宣示，印尼曾于1962年至2001年连续12届担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成员。印尼的提名机遇即在国际民航领域的利益、能力、经验和国王成就。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7000个岛屿的群岛国家，印尼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人口超过2.8亿，领空面积大约710万平方公里。航空业在维护国家互联互动和连接印尼世界方面发挥着战略性作用。这次提名秉持 连接区域加强全球航空的愿景，旨在成为亚太地区的代表，鼓励各区域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通过优先保障包容性全球航空体系的安全、安保和个持续性，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平衡的政策。8月31日，印度尼西亚央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正式启动了本币交易框架。这项政策允许两国企业和投资者使用印尼盾和新加坡元进行贸易、直接投资和跨境支付。这项规定依据印尼央行理事会2026年第25号发令实施，旨在加强东盟地区的金融和经济一体化。印尼和新加坡的指定代理银行指定跨境货币交易商，负责协助完成交易，例如印尼曼迪里银行、印尼中亚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达华银行等等。本币交易框架旨在提供直接汇率报价，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减少外汇波动风险。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民生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在即将到来的7月11日第81个印度尼西亚光波日之际，这个特别的日子也让我们再次想起光波的重要作用。光波作为一种能够覆盖社会各个阶层的媒体，即使在偏远地区，甚至对外国的听众，也能将信息传递给听众。不仅如此，广播也是一个传递问候和寄托对亲人、爱人、思念的平台。其中一首以广播为主题的歌曲，就是印度尼西亚乐队 Sheila on Seven 演唱的 Radio 广播。这首歌讲述了一对真正经历异地恋的情侣，因为彼此无法得知对方的情况，其中一方选择通过广播向心爱的人表达思念，希望藉此暖解心中的相思之情。这首歌收录于 Sheila on Seven 于2006年发行的第五张专辑中。虽然歌曲讲述的是思念，但整体音乐风格却十分轻快活泼，搭配贴近生活的歌词和悦耳的旋律，也让 Radio 广播成为 Sheila on Seven 颇具特色的一首作品。接下来请收听 Sheila on Seven 演唱的 Radio。

0: Saudara, demikianlah sebuah tembang pilihan. Semoga bisa meredam segala kerinduan.
1: 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RRE RRE Digital 一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2: Inilah utah mereka mingguan. Mendekatlah, ayo kita berkumpul. Selagi masih dekat, mari kita berbagi sukacita, bercengkrama sambil bercerita. Kita saling menimpali, saling mengalah. Sambas Mangundikarta, cai sapunya repegat simpai keci.Sambas Mangundikarta Chai Chi Chuang Chua Te Ke Chi Sapu Nyeri Pegat Simpai Chung Xie Tao Kuo Lai Woman Chi Chai Yi Chi Chen Woman Hai Jin Chai Zhi Chi Rang Woman Fen Xiang Bi Zhe De Xi Yue Woman Liao Tian Jiang Gu Shi Bi Zhe Hui Yin Bi Zhe Tuo Xie1926年9月21日出生于文龙的 Sambas Mangundikarta 是一位知名的自己作家和歌手，创作了多部寻达语作品，如 Manuk Dadali Sapunyere Pegat Simpai 和 Bayam Bandung。 他的歌曲至今仍然广为人知，广受欢迎。Sambas 于1952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除了播音工作，他还担任过记者和电视新闻播音员。他参与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斗争，独立后由于战乱，从文龙迁居到东爪哇的

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金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 BMKG 预测，8月30日至9月2日期间，印度尼西亚天气总体以晴间多云至中雨为主，部分地区需警惕中雨天气，如雅齐、卑苏曼达拉、赞卑、北加里曼丹和巴布亚。此外，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伴有雷电和大风的大雨天气，其中西苏曼达拉处于大雨至特大雨警戒级别，同时雅齐、南邦、万丹、西加瓦、西努萨登加拉、西加利曼丹、南苏拉威西、北马鲁古和南巴布亚等地区需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LRI 官方的网站 lri.co.id。 访问 lri.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LRI 的流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Gaya Indrawari 演唱的 Terima kasih sudah bertahan， 谢谢你坚持到现在。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Bidadari 为您报道印尼与中国关系信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接下来本台给你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这次是相关印尼和中国进行的大学学生交换项目。来自印尼雅加达 Al-Azhar Indonesia 印尼阿拉加大学的16名学生将参加赴中国交换生项目，其中15名学生将在福建师范大学留学，另有一名学生将在云南师范大学参加交流项目。在参加此学生交换项目期间，学生将在合作高校开展学术活动，同时进一步提升中文语言能力，并通过亲身体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之小交换生的项目也是印尼阿拉加大学与中国合作高校开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学生提供拓展人际网络以及获得国际学术经验的机会。印尼阿拉加大学副校长 Yusuf Hidayat 博士在致辞中鼓励参加交换生们充分利用在中国留学之间来改善开阔视野和建立人脉。文化科学学院副院长索拉亚博士表示，学生们参与十次交流项目是汉语中国文化研究项目，文化科学学院以及印尼阿拉加大学的沟通成就。这项持续进行的交流项目是印尼阿拉加大学与合作院校深化合作的一部分，旨在为学生提供在中国的第一手学习经验。该学生交流项目是印尼阿拉加大学致力于通过海外学术活动为学生创造国际学习体验的举措之一。学生们在项目中积累的经验和人脉网络也为印尼阿拉加大学与中国合作院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创造了机会。听众朋友，印尼和中国建立的合作表征了印尼和中国在各个领域不断加强合作。谢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收听阿迪卡拉演唱的 Katakan Saj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阿迪嘎拉演唱的 Katakan saja， Katakan saja 说出来吧，是印度尼西亚年轻乐人阿迪嘎拉法里演唱的一首流行爵士单曲。这首歌以爱情、希望和勇气为主题，歌词鼓励听众不要犹豫，勇敢地表达内心的爱意。凭借出色的歌声，阿迪嘎拉传达了诚实沟通、勇敢表达感情以及在感情中保持忠诚的重要性。这首歌也提醒我们，坦诚地表达自己的心意和期待，可以让一段感情更加牢固。因为在真正尝试之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各位听众朋友，在这次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节目中，本台将给您介绍阿云巴隆公园节，是9月10日至6日在巴东县阿云公园次地址举行的巴厘岛文化景点。此免费的活动将阿云公园次的建筑风格与巴厘岛巴隆传统相结合，展现了巴厘岛丰富的文化底蕴。各位听众朋友，在享受他们阿云巴隆节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举办地点及阿云公园寺。这是与蒙语王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巴厘岛历史悠久的寺庙之一。这座寺庙建筑遵一级独特的建筑风格而闻名，周围环绕着一个池塘，使寺庙建筑看起来像是在水中央一样。阿云公园寺的美丽和文化价值实际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是巴厘岛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以传统的书法、灌溉系统和山河与哲学有关。与此同时，巴隆舞是他们阿云巴隆节的主要亮点。这种巴厘岛传统艺术形式描绘了山河之战，巴隆以代表邪恶势力的狼的对峙。对巴厘岛人来说，巴隆舞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更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和哲学价值。这些价值将通过巴隆舞比赛得以展现。该比赛是本次节日的重要活动之一，也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巴厘岛丰富文化的绝佳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他们阿云巴隆节节日不仅仅只有巴隆舞表演，这为期三天的节日里，游客可以参加各种活动，包括文化工作坊、文化讲座与大师见面会，以及介绍巴厘岛艺术、传统和特色美食的美食遗产项目。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游客还有机会与艺术家和文化从业者直接活动，同时更深入地了解巴厘岛生活的价值观和哲学。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国际游客而言，他们阿云巴隆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们通过表演艺术 美食和各种文化活动，深入了解巴厘岛丰富的文化。游客还可以欣赏阿云公园式的壮丽景色，并了解巴厘岛的文化遗产如何在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同时继续蓬勃发展并得到保护。各位听众朋友，这次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对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您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你喜欢印尼歌曲，可请发给我们，本台就特别给您播放。接下来请收听另一旅行歌曲，是杜鲁现场的 Diri。杜鲁于2022年发行了歌曲 Diri 自己，这首歌以自爱 self love 为主题，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处于情绪变化阶段容易对自己产生怀疑的青少年。通过歌词，杜鲁斯鼓励听众学会接纳自己，珍惜自己，并与自己和解。歌曲平静的编曲、简单的七大伴奏以及杜鲁斯温柔的歌声，进一步强化了质疑主题。这些元素营造出温暖和富有反思的气味，让听众能够更深入地感受歌曲所传达的情感。因此 Diri 自己不仅带来舒缓的音乐体验，也提醒我们无论经历怎样的过程，都应该学会接纳自己，肯定自己，并给予自己更多的爱与关怀。

听众朋友，如果你不品尝各种典型的美食，你的旅游目的地是不完整的。如果你去位于东爪哇省南部的斯里兰卡爪哇，我知多隆阿贡有各种各样的特色菜，您一定要尝尝。其中之一是罗多，印度尼西亚鸡肉咖喱。罗多鸡肉是多隆阿贡和腾加勒的特色美食之一。这道菜的主要原料是烤土鸡，这种烤鸡配了汤，温热可口的米饭和印度尼西亚也是蔬菜沙拉乌拉乌拉一起吃。

在当地语言中，罗罗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软的，因为这种脊背处到肌肉变软，可以从骨头中分离出来。罗罗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农业耐吃长的美味菜肴。罗罗肌肉是将土肌肉烤到变软，然后在椰奶和其他香料中出热，吃起来罗罗鸡肉是如此美味，肉汤的汗味很明显，起价28000一顿，您已经可以在杜隆阿公市的各种餐馆品尝到一盘罗罗鸡肉米饭和印度尼西亚也是蔬菜沙拉乌拉乌拉。听众朋友，罗罗鸡肉仍然与杜隆阿公和特伦加勒的传统密切相关，在各种活动中，如祝贺喝达第四时，提供罗罗斯格古里祈祷。采罗罗鸡肉和美味的米饭，作为江卡斯拉马丹感恩活动的贡品，只是传祝和移民在月圆后每月举行一次的一种救赎。罗罗鸡肉和美味的米饭象征之三向东港，就是上帝的人际关系。这个茶品是为出现准备的，这样那些有愿望的人，他们的愿望就会得到满足，并由三样东的国之上帝实现。这一传统仍然与印度尼西亚爪哇传统信仰和爪哇的传统和关于南海通吃吃尼罗罗基督的信仰有关，人们仍然坚持这一传统。听众朋友，那就是给你们介绍罗罗印度尼西亚鸡肉咖喱，我吃 I am 罗罗。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收听本台的节目是通过本台的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马来音乐的歌曲，由 Usman 和 Rini 演唱的 Dedap Durhaka。 由 Husni Tamrin 创作的这首歌是一首辽宁马来歌曲。 Dedap Durhaka 是辽宁本咖里县的民间传说。 Dedap 是在吉祥村外获得成功的乡村青年的名字，但是成功是他傲慢了，一直以不要承认他可怜的父母。 Dedap 不听母亲的话， Dedap 和他的船一起淹死了。七年后在 Meranti 县的 Merbau 区，在 Dedap 沉淹没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类似破船的岛屿，人们称它为 Dedap 岛。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Usman Harini 演唱的 Dedap Durhak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